0: 办事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陈珊。天高云淡啊，清风送爽，未来几天我市都是云系平滑的天气，气温比较平稳，体感呢也是较为舒适，大家行车路上也是要注意好安全。此刻长江路解放路路口附近往电力路方向上，由东往西方向的目前看到还是非常忙碌的，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北辅路从润州广场附近到潭山路一线路段上，目前看到也是车多缓行，潭山路路段上南北双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请耐心等候。继续看到东片区学府路路段上。

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了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了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啊，仅相隔3天的两个假期，让团圆与旅行有了更多融合的方式。那么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双节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持续攀升，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也成为了主流趋势，宝藏小城、反差玩法等体验啊也是走红，多元出行的热潮正在酝酿之中。中秋假期虽然仍只有3天，但是呢，出行热度要远高于往年。除了常规的出行，中秋赏月也催热了赏月航班。赏月航班啊，指出发时间在18点到24点之间的航班。去哪儿的旅行的数据显示啊，那么截至到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目前啊，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亲民。接下来关注到近期北方多地气温骤降啊，那么昼夜温差拉大，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还有肠胃不适等患者也在增多。医生提醒，秋冻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千万不能盲目的挨冻，咱们的头部、脖子啊，还有腹部、腰背、双脚等等部位，容易受凉诱发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专家解释，秋冻啊，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当中，适度的微凉能够刺激啊，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过冬。一般情况之下呢，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慢添衣的节奏。但是如果说气温持续低于15摄氏度，这个时候呢，需要根据体感及时的增加衣物，判断冻的是否合适，以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无喷嚏寒战为准。一旦出现了手脚冰凉、起鸡皮疙瘩等情况，说明啊已经受凉了，这个时候需要立刻添衣。最近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了降温天气啊，最低温度已经降至0度以下。为了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昨天呢，当地的供热部门已经正式的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呢，地处我国的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53摄氏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呢将会超过8个月啊，供暖时间预计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下面咱们关注到的是，近期全国多省份啊相继出台政策，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存量商品房补充学生的住宿。那么在徐州啊，徐州医科大学整体购置云龙桂花园小区288套房，改造为学生宿舍，提供1427个标准化的床位，硕士呢2人1间，博士1人1间，购置单价呢每平方米5600块钱，比买地新建总体造价节省大约3000万元，从立项到投用大约8个月的时间。江苏师范大学呢，则是整体租赁文庭雅苑小区1256套住房，可以提供约6500个床位，一次性补上了大批学生的住宿的缺口。江苏省财政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了专项补助方案，覆盖全省75所省属高校，对租用存量房的项目，按照每个床位每年2000元是给予补助。那么对于购买项目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较低地区购置存量房，那么省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最近啊，一位自称高中数学老师的姚某某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视频，声称啊自己常年资助一名家境困难的学生，近期发现这名学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而且妆容服装精致，认为不符合受助标准，于是呢停止资助，随后呢遭到对方质问甚至威胁。警方最近通报，姚某某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了停止资助某学生之后遭对方威胁等相关内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法学专家表示，在网络上编

0: 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啊，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可处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会涉嫌寻衅滋事罪。同时呢，专家也指出，内容创作者获得流量的同时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平台可以推热点，但是审核不能松，网民要理性地看待网络故事，对于戏剧感很强的网络热点要保持这个审慎，特别是只有几张简单截图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地被情绪裹挟啊！不信谣不传谣才是对虚假流量最有力的回击。好，此刻是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在这里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6: 我是王林生。
7: 我是吴一彤。
5: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6: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十八点八，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啊。根据日本方面最近的消息啊，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是2026财年大约7亿日元的十倍。日本政府呢说，将会加强舆论战等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了媒体的质疑。根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当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呢是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根据报道啊，那么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啊，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了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今年5月，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同意交换约1700名在押人员，但是目前尚未实施。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永久冻土。那么冻土的融化也加剧了山体滑坡的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那么勃朗峰南侧的南针峰今年7月的平均气温已经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那么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的去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啊，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测出了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南澳洲环境部长艾米丽伯克说，这头海狮11号在袋鼠岛死亡，经检测其感染了 H5N1 禽流感病毒。根据南澳洲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目前野生澳大利亚海狮的数量不足1.2万头，其中大约85%生活在南澳洲。这次发现感染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大利亚海狮在全球范围内第3大栖息地。好，早间的8:21啊，在这里我们再次的提示路上出行的朋友们，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想要去购车的朋友，来关注一下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

0: 当时只当是寻常。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

0: 费。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0: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3: 我是普金瑞。
4: 我是朱一诺。
5: 我是焕然。
2: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4: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5: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6: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2: 导电技领域带来了全新突破，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这次获奖的专利属于阵列型碳纳米管催化剂技术，与市场第一代缠绕型碳纳米管产品相比，阵列型碳纳米管在分散效果和导电性能上都具有明显优势，目前已成为天奈科技第二代、第三代的主打产品。天奈科技法务总监左勇介绍，催化剂是制作碳纳米管的核心原材料。
4: 这个碳纳米管呢，我们是要在实验室里，先是要制备这个催化剂，然后呢，碳纳米管呢是从这个催化剂里面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催化剂可以说是它的这个 DNA， 是这一个碳纳米管行业的这个核心技术。所以对这一类的这些技术呢，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去选一些这个产品呢，把它的这个催化剂啊保护起来。所以这项专利呢获奖呢，对我们的意义非常大。
3: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天奈科技是全球首家将碳纳米管大规模推广应用到锂电池产业的企业，产品性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天奈科技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截至今年六月底，公司已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23件，并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一项、国家标准一项。
2: 最近，市市政设施管理处针对四牌楼卫生服务中心门口破损沥青路面开展专项整治出行，方便群众就医通行。我们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5: 四牌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周边居民日常问诊、慢病复查、基础诊疗的核心便民场所，日常往来的老人、儿童及病患人员较多。这个路段受常年雨水冲刷、车辆反复碾压等因素影响，路面陆续出现坑槽、沉降等病害，给前来就诊的居民带来诸多不便。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一所副所长吴桂红介绍，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提前赴现场勘探，科学制定专项维修施工方案，避开就医早高峰进行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正常诊疗秩序和群众就医出行的影响。
6: 这次专项维修改造高效完成路面修复作业，彻底整治了路面坑洼沉降等问题，消除了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也让居民就医出行更加平稳、便捷、安全。
5: 附近居民孙勇：
7: 以前我们到这个社区医院来嘛，这个路面坑坑洼洼的，走路都要小心。这把子呢，把这个路修好了，这个我们走路呢就是很方便了，环境又好了。
2: 推开落地玻璃窗，满眼是南山的绿意。坐在窗边，一杯咖啡，一阵山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最近啊，位于南山景区西入口的咖啡馆、小酒馆相继开业，以微改造的巧思让沉睡的

0: 空间重新焕发生机，也让原本静谧的山林有了更多与市民游客相遇的方式。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六月，位于南山景区西入口的山雨恒美学咖啡馆开门迎客。咖啡馆在建筑改造过程中不改变原建筑主体结构，主要通过内部功能优化，将原本沉寂的闲置房产转化为休闲咖啡空间。店内采用简约现代的设计语言，大面积落地玻璃将树木光影引入室内，原木等质朴材质则尽量弱化人工感，让人在店内也能沉浸式感受山野。镇江文旅集团水务公司资产管理部副主任刘毅：
2: 一是守住生态与文脉底线，以最小干预避免大拆大建；二是投入小，周期短，见效快，盘活闲置建筑快速落地；三是灵活试错，滚动迭代，先验证后复制，降低运营风险；四是轻资产盘活存量，无需新增用地，契合景区规划。
1: 一处空间的焕新带动周边业态丰富起来。同样位于南山西入口的恒润百花小酒馆，也是通过盘活闲置配套空间，将原本功能单一的空间打造为融合茶饮、酒类、咖啡的轻社交场景。他们一个偏于山野休憩，一个侧重于国风轻社交，两种业态相互补位，让南山西入口逐步形成供市民游客歇脚、打卡、消费于一体的休闲场景。恒顺百花小酒馆店长郑黎星：
3: 我们希望跳出传统工厂博物馆的模式，把老字号酿造文化搬到文旅场景当中，一方面把沉淀180多年的百花酒历史从史料里解放出来，让游客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另一方面打通老字号和本地文旅的创新赛道，跳出传统渠道，直面年轻消费群体，实现品牌活化。
1: 项目的落地为景区盘活存量空间、丰富业态场景提供了新的思路。下一步，景区将继续挖掘存量空间价值，稳步推进文旅业态更新。镇江文旅集团水务公司资产管理部副主任刘毅：
2: 焕新计划正持续落地，喜乐山野城市营地项目拟设乐野营地、石野市集、蒙野乐园等区域，正加速洽谈合作，多宗资产对外招商，诚邀优质商户运营团队入驻，共建主客共赢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0: 昨天上午，镇江队球衣 TFO 全程球迷签名仪式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近千名球迷齐聚现场，在巨型球衣上签下了名字，写下了对镇江队的祝福，用这样特别的方式凝聚球迷力量，为球队苏超最后一场常规赛鼓劲。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本次签名活动由镇江市球迷协会联合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镇江十二人球迷会共同发起，现场展出一件宽30米、高25米的巨型镇江队球衣，近千名球迷签名留言，把球迷的热爱与期许留在这件特别的球衣上，向球队传递不离不弃的支持。镇江球迷蔡曼：
5: 特别开心能够参加我们巨型的主场队的球衣签名。其实足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热爱，从这里大家就能看出我们对镇江队的热爱。不管比赛的结果如何，我们永远是我们镇江队最坚强的后盾。
4: 9月19号晚上，镇江队将坐镇主场对战连云港队，这也是本赛季苏超常规赛镇江队最后一场主场对决。镇江市球迷协会常务副会长欧宝松：
6: 2026赛季就要结束了，虽然我们无缘八强，但是后半赛季镇江队的表现，已经得到了全城球迷的认可。我们球迷作为球队的十二人，一直站在他们后面。我们想把我们对球队说的话，包括我们对球队的感情，都可以写在这样的一件球衣上面。我们衷心的祝愿2027赛季镇江队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
0: 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的季节，最近聚荣首批地产红心猕猴桃迎来了丰收季。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句容边城镇东篱家庭农场的

0: 猴桃种植园，连片的藤架下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垂挂在藤蔓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空气中飘散着清甜的果香。农场主王建平穿梭在藤架间，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的果实，分类放进周转筐中。
1: 我们东篱目前正在上市的有三个品种，分别是红羊，红羊的亩产量在2000斤左右，然后有个东红，东红的亩产量大概在3500斤的样子，还有个翠香，翠香我们的产量目前也在3500到4000斤的样子，家里面已经收了6000多斤了，作为中秋的礼盒来销售，120克以上的是卖8块钱一个，单果种在150克到200克之间的，我们卖10块钱一个。
0: 王建平介绍，为了提升猕猴桃品质，今年农场对种植模式进行了全面升级，通过淘汰老化果树，引进优质新品种，推广高价牵引栽培技术，有效解决了传统种植模式通风透光不足的问题，果树自然病害明显减少，果实品质和产量都有了显著提升。
1: 在栽培模式上，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猕猴桃一个高价牵引的模式，这个牵引上去了，它这个通风的夹角打开了，更好的解决了通风透光的问题，这样猕猴桃的病害自然就减少了。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这个叶片依然是葱葱绿绿的。
0: 东篱家庭农场一共种植了30多亩猕猴桃，采摘期持续到10月底，预计今年总产量在10万斤左右。
2: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各位镇江的朋友，去南京旅游的朋友们注意了，中秋国庆双节，海陆同庆，奇遇金陵，南京海底世界活动盛大开启，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免费领取爱国脸贴，中秋上演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氛围感拉满，免费参与海底奇遇记互动讲解，近距离邂逅海龟、水獭、北极熊，游玩科普两不误，自驾可预约中山风景区小程序车牌，地铁木须园站有免费接驳车，快来开启海底奇遇。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5: 哦，请讲，请讲。

0: 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
1: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名才，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1: 万千气象，
12: 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多云，18度到28度，后天阴到多云，18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到多云天气，21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8到19度，早晚凉意是越发的明显，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市区路段上看到解放路水路四巷路口附近呢车辆排队较多，大家请稳驾慢行。到了江滨月路口附近呢也是有很多车辆在排队等候，大家不要变道加塞，注意提前选择车道。健康路珍珠桥附近，尤其是在寒冻下通行节奏缓慢，大家请谨慎慢行。南徐大道呢目前还是有一些延续着忙碌的状态，路口呢排队车辆较多，大家请耐心等候。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附近，加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附近，加52长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之间，加5重申高速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的太湖府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平台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的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

0: 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表示，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区市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监测体系，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升级。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工业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透露，截至到今年的六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177%，建成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批复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1: 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315维权在线，我是代班主持人小米。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和姓名、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消费者龚先生近日向镇江12315平台投诉称，他的孩子7月份生日要举办生日宴，5月底的时候在一家礼品店预订了105份生日礼盒，每份40元，总计4200元。商家要求龚先生支付定金2000元，可到了生日宴的前一个星期，孩子突然生病，宴会无法举办。龚先生找到商家要求取消订单，但是呢，商家却表示说，礼盒以及相关的商品已经采购到位，如果取消订单，只能退还500元定金。取消4200元的生日礼盒订单，2000元定金，商家要扣1500元，这合理吗？市消协法律专家委员会的傅小景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587条的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是收回，给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是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是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也就是说，定金这是一种双向担保方式，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交付定金的一

0: 方不履行合同，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定金的法定限额。根据民法典第586条的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呢，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的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效力。在本案当中，生日礼盒订单总价为4200元，法定上的定金上限为840元，龚先生实际支付了2000元，其中这840元是具有定金效力，另外1160元在法律上不视为定金，合同解除之后应当返还。许多消费者和商家对定金存在误解，认为只要写了定金两个字，这个定当然是约定的定，无论多少都不能够退。实际上，法律上对于定金的数额有明确的限制，超过法定比例的部分不适用于定金法则，接受方无权占有，应当返还。还需要补充一点，民法典第588条第二款还规定，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损失的，对方可以请求赔偿超过定金数额的损失。也就是说，本案当中，如果商家有充分证据证明由于龚先生的解约行为造成其实际损失超过法定定金金额上限840元的，仍然有权向龚先生进行主张。经过调解，商家扣除法定定金上限840元之后，再折价将原本用于礼盒的80多盒巧克力和部分现金退还给了龚先生。镇江消协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在预订礼盒类商品时，应当践行绿色简约的消费理念，避免为华而不实的过度包装买单，务必明确礼盒当中商品的明细、款式、型号、数量、总价款等核心信息，妥善留存聊天记录、预订合同或者是协议等证据。支付定金时，应当备注款项的性质，并且详细了解定金退还规则，避免因为约定模糊导致定金难退。接受商品时，应该到店仔细查验商品，对照前期约定逐项核对，如果发现商品缩水、货不对版等需求不符的情况，应该及时提出，出现消费纠纷时，先与商家进行协商，协商无果，及时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利。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315维权在线。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车展活动啊。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活动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展会地址是在镇江南学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咱们镇江文广集团是主办单位啊。本次车展会集结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有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型、家用代步、家庭 SUV、 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了。所以在这个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逛车展，挑选您的心仪座驾。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9:16，此刻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召回信息。
1: 日前，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8年4月11号到2020年7月13号生产的部分进口捷豹 iPACE 汽车，共计85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的动力电池可能出现热过载，极端情况下导致动力电池起火，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自即日起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阶段性措施，升级电池能量控制模块 BECM 软件，该软件将车辆的充电上限设定为 90%。

0: 时，并监测动力电池运行状态。当软件检测出预警提示时，将为车辆免费更换动力电池模组，以保证车辆正常安全行驶。捷豹路虎技术团队正在开发进一步的解决方案，届时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该方案，以消除安全隐患。二，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近日起召回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路虎揽胜、路虎发现汽车共计76422辆。决定从近日起召回2020年1月13号到2026年4月2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路虎卫士汽车共计8381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方向盘由丝连接到驾驶员安全气囊的接头可能出现微动腐蚀，造成驾驶员安全气囊电路的电阻增加，触发辅助约束系统警告灯点亮，可能导致驾驶员安全气囊无法正常展开，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辆驾驶员安全气囊接头的端子涂抹专用润滑纸，以消除安全隐患。捷豹路虎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相关用户可拨打捷豹品牌客户服务热线400-820-8955、路虎品牌客户服务热线400-820-0187进行咨询。日前，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28号开始召回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共计3347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等环境长时间使用后，前空气弹簧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灯点亮及文字提醒，极端情况下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存在安全隐患。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前空簧滑柱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此前已更换改进后的零部件，本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以手机 APP 推送、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召回事宜，用户可登录小鹏汽车手机 APP 或拨打服务热线400-783-6688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朱丽叶斯坦威汽车共计173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原因，低压燃油泵可能无法正常输出燃油，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行驶中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进后的燃油泵和燃油泵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以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阿尔法罗密欧咨询服务热线400-996-6099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
1: 国庆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

0: 荣街63-201室。有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车友，如果需要线下当面咨询，可以前往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家律所地址，到现场和专业的卢律师一对一沟通案情，寻求法律帮助。目前提醒大家，从镇江交警得到的最新消息，市区主干道以及高架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来告诉我们。
1: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0: 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高发事故叫做开门杀。城市道路非机动车道旁临时停车，车内人员开门没有观察后方，开车门一瞬间引发碰撞事故，撞倒骑行的电动车、非机动车，这类案件还是比较多的，伤者伤情比较的重啊，很多车主乘客分不清楚责任到底是谁。今天卢律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结合真实判例，驾驶员停靠车辆之后，乘客开门导致他人死亡，驾驶员与乘客共同承担责任，和车友讲清楚开门杀事故的责任边界。
2: 好的，我们的小王驾驶轿车停在非机动车车道停车位上，后排乘客小李打开了左后门车门下车时，与小红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碰撞了，导致小红重型颅脑损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认定小李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小红负次要责任，小王在事故认定书中无责。我们的小红家属起诉要求保险公司、驾驶人、乘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等。
0: 刚刚卢律师说到的这样一起案例啊，其实就是驾驶员小王啊，最终判定他没有责任。那坐在后排的乘客小李，他打开了车门，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啊。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啊，小红是负到了次要责任。法院为什么会这样判决呢？判定依据是哪些呢？
2: 好，我们的一审、二审法院统一认定一个结论，小王将车停在非机动车车道内，并没有提醒乘车人从右侧开门下车，致小李从左侧下车发生事故，需要与小王共同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均为财产属性险种，应按照保险合同对机动车致人死亡后果承担保险责任。小王虽然在事故认定书中不负责任，但现有证据证明其未尽到安全提醒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事故发生在其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进行赔偿。最终判决交强险赔付120,000元，商业险赔付500,000元。
0: 在今天说到的这样一起开门杀的事故当中啊，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大家不要小看开门杀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今天律师在线板块，我们带来一则经典的典型的判例：驾驶员停靠车辆之后，乘客开门导致他人死亡，驾驶员以及乘客共同承担责任。有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车友，可以通过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30，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那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和卢律师继续就这一案例和大家探讨相关的问题。好，稍后回来。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妈，啥事儿这么急？
1: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0: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1: 啊？又是假的？
0: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0: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欢迎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18度到29度，早晚温差比较明显，建议早晚外出的朋友随身备一件薄外套。伴随着凉爽的天气，最近运动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切记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运动过量，避免身体疲劳。同时呢，秋天气候偏干燥，运动前后记得少量多次的补水，不要等口渴了再猛灌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8度到1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9: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1: 快去保护丞相！
1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2: 哎，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
3: 只有该违法行为

0: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 我是普京瑞。
2: 我是朱一诺。
3: 我是焕然。
0: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3: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7: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8: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9: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10: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13: 我是窝一凡。
14: 我是吴宣黎。
15: 我是陈婷书。
1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7: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8: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19: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

0: 人了。
1: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2: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0: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1: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和治疗。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叫做脊髓性肌萎缩症。那么这个疾病呢，是由这个脊髓和脑干当中的运动神经元进行退化而丧失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肌肉运动控制的一个遗传病。简单来说就是会导致肌肉无力还有萎缩。那么它的这个简称叫做 SMA 啊，这个疾病呢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是为6000分之1到10000分之1。那么携带的这个基因的携带率呢是为40分之1到60分之1啊，也是第二常见的致死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那么呢位居2岁以下儿童致死性遗传病的首位。根据估算我国新生儿 SMA 患者每年是新增1200人，存量患者大约是30000人。随着病情的不断进展，肌无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骨骼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异常。其中呢呼吸衰竭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了。预后也是非常的不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非常重要的一个孕前遗传的筛查。刚刚讲到了你要把它当作是这个生育健康的风险体检有这方面顾虑的或者说已知可能家里有这个有发病的这么一群人群的话，最好是可以在怀孕之前就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检测如果说检测发现你是这个携带阳性不是意味着就不能生孩子了可以进一步的接受这个专业遗传的咨询医生会来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产前诊断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筛检出来之后发现是阴性不是携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100%的放心了呢？陈医生。
1: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不会使用100%没有风险这样的绝对表述。因为任何的筛查项目都需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的局限性。不同的检测方法覆盖的范围也不同。这个遗传疾病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呢，筛查结果阴性通常呢意味着相关的风险是降低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遗传风险绝对为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筛查的结果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解读，不要自己上网去搜索几个关键词，就立马给自己确诊或者排除了所有问题。它背后涉及的检测方法、遗传机制、残余风险等专业问题。所以呢，专业的遗传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一些人更加值得去关注这一项检查呢？
1: 实际上对于准备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家庭，如果希望了解自身的 SMA 遗传携带风险，都可以向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我们建议他需要去主动的关注一下。第一呢，是正在备孕的夫妻，怀孕前呢是进行

0: 几个附近以及平望枢纽附近，嘉武长深高速武西路段往南京方向的丁山到太古福居之间，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京口区镇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启动2026年镇江市小而美志愿服务项目“邻里工匠工艺班”正式开班。社区创新升级服务模式，以技能培训赋能居民，服务邻里，让基层志愿服务更有温度、更可持续。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目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一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近日，随着最后一批货物运抵广西南宁港，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
3: 江文广重磅来袭，
4: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燥热的晚风裹挟着肆意飞扬的气息，整个世界都被滚烫的氛围点燃，挣脱所有拘束，尽情释放自我，抛开世俗的条条框框，任由情绪肆意涌动，在热烈的氛围里洒脱，满腔热诚，短暂的时光尽情尽兴，不必压抑本心，跟着节奏放任灵魂起舞，那一份鲜活滚烫的生命力格外动人。纵使喧嚣终会散去，这份酣畅淋漓的热烈依旧会在记忆之中成为岁月里一抹耀眼滚烫的印记。

0: 缩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创，急找修理厂，但知封锁已无望，镜中我再没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站在闪烁的聚光灯下，便要勇敢奔赴独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不惧前路的风雨与质疑，满怀热诚肆意绽放光芒。台上每一次挥洒都藏着不曾言说的坚持与汗水，抛开顾虑，大胆展现自我，不惧成败，只管尽情发光。纵然世事变幻，也要怀揣一腔热血奋力向前，不惧坎坷磨难，执着追逐心中理想。舞台终会落幕，那份果敢昂扬的精神不会褪色，鼓舞着每一个人勇敢冲破桎梏，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璀璨时刻。

走过几番起落，渐渐学会看淡旁人的眼光，不再困于世俗的评判，过往的得失成败都化作脚下的阅历，不必刻意炫耀，也不必委屈迎合。历经人情冷暖之后，内心慢慢沉淀出一份笃定从容，任凭外界喧嚣纷扰，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再纠结过往遗憾，也不过分忧虑未知前路，只管大步向前，守住本心，自在行事。这一份由内而生的底气，让每一步前行都洒脱与坦荡，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

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18度到29度，后天多云18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18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0: 金秋国庆购物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湛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华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物车政策，现金直降、购物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湛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物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同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湛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湛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湛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0: 青罗，
11: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

0: 29度，早晚温差比较明显，建议早晚外出的朋友。伴随着凉爽的天气，最近运动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切记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运动过量，避免身体疲劳。同时呢，秋天气候偏干燥，运动前后记得少量多次的补水，不要等口渴了再猛灌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是18度到1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听着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星路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

0: 本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口碑甚好的小说。首先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7 分的作品《初步举证》。这本书呢改编的电影啊，其实非常的火爆，也是为这本书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读者。那么泰莎啊，书中写到是一个来自于小镇的精英女律师，她遭遇了性侵之后，当她既是辩护者又是受害者的时候，这才发现法律是如此的荒诞，她不得不一次次的去证明自己有明确拒绝，她的身体不得不被审视物化，而这更加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在那一刻，女主面对着人头攒动的法庭却孤立无援，不禁想要感叹女性这样的一个词不仅是一种称呼，也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心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18度到29度，后天多云18度到29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18到29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 ，GR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 ，G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由于车流量大，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教育部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招收博士生20.16万人，首次突破20万，在学博士生75.36万人，毕业博士生11.29万人，首次突破10万人，三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而五年前的2020年被普遍视为博士扩招拐点的年份，这个年招生量才刚刚突破11万，五年期间招生规模增长超过70%。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多地出现了持续强降雨。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截止到昨天19:50，全省已经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1564人，未接报重大灾情险情5人员伤亡。昨天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日，决出男女速度接力两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之后呢，包揽了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今天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昨天，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了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民众的关爱。每年凯凯和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金秋国庆

0: 运购车狂欢十月一号到三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礼包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和朋友一同来到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十月一号到三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3: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7: 咱们四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3集。钱启和萧雪谈完后，刚出门就被人尾随了，并且一路被偷拍。很快，远在南洼山驻地的郑寒江就收到了信息。他把手机拿给中央环境督察组组长王成看。
14: 前几去我家了。
15: 厂长那个老板？
14: 对，我同学。
15: 是时候了，
14: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别回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堵你，多少人在骂你。
13: 副市长、公安局长赵驰拿着一段监控录像走进市委书记廖宇正的办公室。
16: 书记，你看，我们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一段监控画面。
17: 看着什么不同了吗？
18: 你让我猜谜呢？赶紧说吧。行，
17: 相隔两个小时，同一辆车，车牌子换了。
14: 他们要干啥？
17: 心里有鬼啊！这是目前最有效的一条线索。
18: 你确定是这辆车吗？
17: 你看，车位的刮痕都是一致的。哎， 全市一共有516辆同款车型，我和金波分别带人一一排查过了。
19: 一辆马。
18: 现在表什么功呢？我现在
19: 要结果啊！你要弄不出来人，我都没脸见人。
17: 书记啊，你觉得我们有脸见人呢？我来是想提前向你申请一下。
18: 你要申请什么呀？你只要对破案有利的，你说怎么的？
17: 这个案子，你得给时间。找到了这辆车，但是还不能急着确定嫌疑人，拉到公安局问询。就是这样干，很可能线索就这点线索就断了。得多在外围花点时间做好侦查工作。
18: 你们是不是已经锁定目标了啊？为什么不能直接问询呢？
17: 锁定倒谈不上，有点影儿嘛。其实就算找车主问了，很容易没有结果，因为这辆车出现在王五的死亡现场，不代表犯罪，最多是个套牌，那归交管部门管。要是这么弄，这案子就没法继续了。所以我说呢，这个侦查工作必须做此事。
13: 廖宇正惊讶万分。
18: 你说的那个影儿，他是谁呀？
13: 这时市里严查各家企业的排污情况，环保局长朱天才查了一大圈，来到了钢厂门口。他坐在车里等着，打着盹儿。没多久，钱启回到了钢厂，看到了他。
20: 老朱，
21: 嗯，我这，
20: 我带你换个地方睡去。
21: 我去去去，吓死我了！你饭都不管，回去去去。
20: 这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你还睡得着？每年四五百万的罚款，这数据也都是你乱写的。
21: 哎，把话说清楚啊！我可没拿过你们一分钱，我这心里头没鬼，
20: 是吗？
21: 你敢说暗管排污没你事儿？
20: 排污也不是我一家企业呀，老朱。咱俩商量商量，
21: 哼，啊，那什么，不去，
20: 真不去，
21: 不去。
13: 夜幕降临了，排污企业负责人陆陆续续的到达了綦江钢厂，众人坐在会议室里准备商议对策。期间，钱启反复的拨打朱天才的手机，却一直无人接听。等了好一会儿，朱天才终于走进了会议室。
22: 刘队长，
23: 局长，
22: 走走走走，

0: 态度，这是在保护我们。
1: 严哲生气地把笔记本扔在桌上。
2: 小刘军，别太激动。
0: 这是哪儿？
2: 提灯机会。
0: 知道我是谁吗？
2: 书记。
0: 跟我来这趟，你们还嫩了点儿。怎么着？我这么解释，你们满意吗？你满意吗？你满不满意？还有你，你满意吗？
3: 我不满意。严书记，这排污这事儿，您到底懂不懂？咱们开工厂就得排污，出了问题开罚就罚呗。有哪条法律规定这排污就得坐牢了？规矩到了您这儿就变了？还是说您现在接着把环保局那摊事儿给一起管吗？
4: 不就是罚款吗？是吧？
0: 对，
5: 就是嘛，
4: 就是要罚款。
6: 对，直接说嘛。
7: 你们到现在还觉得罚款能解决问题是吧？
0: 出人命了，知道吗？南洼山死了个小女孩，这就是你们排污的成果。韩江副市长正在跟小女孩的家属啊，在请求人家解剖尸体，好知道她的死因，也从解剖了解南洼村村民的身体状况。廖书记让我向你们转达这个意见，我就跟廖书记说，你们强词夺理，死不认错，还派工人去市政府闹事，我这么转达行不行？
3: 严书记，你就给咱们透个底吧，你到底要我们干什么？工人闹事这事儿还真不是威胁你，马上月底了，都发工资，我们也想快点解决这事儿啊，谁想在这儿吃泡面啊？
2: 是
3: 啊，
2: 是吗？是没啥，那个小女孩想吃还吃不上啊，啊，她就躺在殡仪馆里，
0: 要不去问问她的感受？
2: 行了，别在这儿打马虎眼了。我希望你们负起责任来，把排污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把解决方案说清楚，让我们市政府、市委有个判断，好对症下药。听懂了吗？我们给你每个人发纸笔啊，再强调一遍：什么时候开始排污的？什么时候开始联合的？花了多少钱？今天在这给我写清楚，我给你们准备宵夜。
8: 是真的吗？
1: 公安局副局长金波带着文件来找陈威。
9: 陈书记，来之前赵局长问您好。他在跟踪一个线索，一旦有了结果，他会过来当面跟您汇报。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整理的一些卷宗，我专门给您复印的。
10: 金波呀，这一头五我除了你，我还有六个人要见，都是下面的县乡镇来对接工作的。我要把这些都看完了，我就不用干别的了。
9: 这里面有一些排查的资料，务必还是请您抽空啊看一下。王武市长死亡时出现在现场的那个车辆啊，我们已经查实了。我们现在正在核查钱启的入境记录，以及他跟王武市长之间的这个交往。钱启呢，毕竟是市里重要的企业家。赵局的意思，我们做这些事儿之前呀，要先跟您打个招呼。
10: 赵石是怎么说？
9: 赵局长呢，因为这么长时间没破案，心里非常过意不去。他也知道钱启跟市委市政府的很多领导关系非常不错，还有就是廖书记啊，对企业家一直很爱护。
10: 爱护企业家和破案是两回事儿，不管是谁，该怎么办怎么办，该怎么查怎么查。告诉我们赵局，不要有忌讳。
9: 是。还有。
10: 回吧。
1: 下午，郑寒江把胡敏夫妇带去了肖雪所在的医院。
11: 4:30我去接孩子。
1: 去诊室的路上，郑寒江关照肖雪。
11: 这检查4点钟差不多结束了，我把他接来放你这儿，我再开会去。我也好长时间没接孩子了。
12: 你也知道啊。
11: 今天我够呛回家，我不知道得忙到几点。
12: 没事，你忙吧，我去接他。
11: 我接，我去接。
12: 我接没事儿。
11: 哎，我接，我说我这就我接啊。
12: 行。
11: 那你得确保他们4点钟检查得结束。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24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谢他平凡一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6: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万雨吸引，这是主因。研究显示，每天使用 AI 的用户患中度以及以上抑郁症几率要高出30%。专家指出 ，AI 成瘾是因为 AI 及时回复且高度认同用户，容易诱发妄想、狂躁等外显症状，并且是造成认知吝啬。那么削弱我们独立的思考能力，防范 AI 成瘾是需要设定明确的使用界限，重建实际的人际联动，并且予以运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来寻求专业帮助。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最近，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了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了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是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8: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1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

0: 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么说起这个孕前检查、孕期检查啊，相信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都能说上好几个项目啊，比如说像这个唐氏的筛查啊、无创 DNA 啊、B 超啊、四维彩超等等，有不少这个准爸爸、准妈妈觉得啊，哎，我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那么宝宝的健康应该就是万无一失的了哈。其实啊，在医学上呢，有一种风险藏得还是挺深的，它不会让你头疼，不会让你发烧，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啊，甚至这个家族中啊，可能从来都没有人患过这种疾病。但是呢，两位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却很有可能啊，因为携带了同一种遗传基因而增加生育患儿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和大家聊一个啊，普通大众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对于备孕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也就是 SMA 啊，以及这个 SMA 携带者的筛查。那么到底什么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呢？
3: 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脊髓性肌萎缩症这个名字会觉得非常陌生，它的英文简称叫 SMA， 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它主要影响人体控制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运动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就像身体里的信号指挥员，我们抬手、走路、翻身、吞咽、呼吸，看起来都是肌肉在工作，但实际上背后都离不开神经系统的指挥。如果负责传递运动指令的神经元出现问题，肌肉慢慢接收不到足够的指令，就可能出现肌无力、肌肉萎缩等情况。严重的患儿还可能影响吞咽和呼吸功能，是婴幼儿期常见的致残甚至致死性遗传病之一。
1: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陈医生啊，我觉得这个 SMA 啊还是一种比较严重的遗传病啊。当然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马上想问了，既然这么严重的话，那是不是这个患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就容易被筛查出来呢？
2: 这里恰恰是有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问题。 SMA 患者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但携带者呢通常是完全 正常和健康的。
1: 嗯嗯，
2: 今天我们重点要讲的就是携带者。
1: 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个携带这个词儿听起来是有点让人害怕啊。这个什么叫携带者？是不是意味着说这个身体里面其实已经有病了呢？
2: 不是的， 这个概念呢非常重要，携带者呢它不等于患者。
1: 嗯，
2: 我们可以把人体的遗传信息想象成一套双备份的设备控制系统，两个控制系统呢分别来自爸爸和妈妈，共同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转。当其中一个发生故障失效，另外一个完好的控制系统仍然可以独立地承担全部的调控功能，设备整体的运行呢不受影响，不会出现故障和异常。这套一好一坏的配置对应到我们个体，就是遗传病的携带者。携带者呢通常不会表现出疾病的症状，所以 SMA 携带者他通常身体健康，没有明显的症状，外观呢和普通人也没有区别，日常的生活完全正常，普通体检呢也未必能够发现，甚至有些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携带者。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的身体向来都很好啊，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其实还存在着这种遗传风险啊。
2: 完全正确。所以 SMA 有一个很值得大家重视的特点，看起来没问题，但不等于一定没有携带风险。
1: 嗯，
2: 并且呢大家还有一个非常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很多夫妻会说啊，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病，应该不需要再查吧。实际上没有家族史也不能完全的排除携带风险，因为 SMA 携带者本人通常是没有症状的，如果家族中没有出现夫妻双方恰好都是携带者，并且已经生育过患儿的情况，这种风险呢可能一直就被隐藏着没有被发现。所以有些家庭第一次发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因为家里早就有人患病，而是通过基因检测才了解到相关的风险。
1: 是的，即便是通过基因检测了解到相关的风险了，可能很多人还是不能理解，说两个

0: 拿铁是由浓缩咖啡。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呢90%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汽车变速箱油又叫做齿轮油，那可以对变速器的这个齿轮起到润滑、减磨、降噪、降温的作用。变速箱油呢，其实和机油非常相似，都是由基础油和相应的添

云，气温是18到29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8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湘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方面，继二部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过丁山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后方车灯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的和林枢纽路段，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农业农村部发布14-5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抗病宜基、专用特用品种、前沿育种新技术和优质高产、抗逆新种质集中亮相。十四五期间，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已构建由主要粮食作物攻关、企业自主攻关和重要特色作物攻关组成的金字塔式攻关阵型，与国家种业科技项目协同推进，聚焦生产和产业急需，选育推广了一批粮油、蔬菜、水果、耐盐碱作物等突破性品种，推动农作物品种结构更加优化。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为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风险可管控的态势更加牢固。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实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的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

0: 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少啊。给各位预告一下，娘娘这周要出去旅游了。叮叮叮，
1: 需要你预告吗？
0: 啊，怎么
1: 你就不能预告点有价值的吗？
0: 什么有价值？
1: 对对，比如车展，这种事情才值得去预告。
0: 那
1: 就预告我请假这事。
0: 咱每天这节目里这车展不都预告吗？2026年10月1号到10月3号，镇江文广2026大型车展十一的啊，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
1: 这就对了
0: 啊，
1: 这种事情呢，咱们才需要预告。
0: 好
1: 啊，
0: 这个车展预告完了，咱们再回到旅游的话题上来。
1: 绕不过去了是吧？这事儿。
0: 哎，娘娘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
1: 是热爱生活嘛，对对？
0: 哎，那是热爱购买冰箱贴嘛？
1: 怎么叫冰箱文创？优质文创，
0: 所以你家冰箱还行吗？
1: 我家冰箱还行啊，怎么了？
0: 还够吗？
1: 够，够得很，
0: 够是吧？
1: 正面不够，还有侧面。
0: 哎呦，
1: 非常够。
0: 你看，放置冰箱贴这个事儿上啊，娘娘这疯狂踩了一。那家都是地雷呀，
1: 不都大家往冰箱上挂吗？你看看我们那同事，看他那冰箱贴的。
0: 虽然，但是啊，一直这样贴，可能真的会伤冰箱。
1: 哦，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
0: 哎，
1: 到底咋贴最合适？
0: 同时，这话题也出来了。你家冰箱门上现在贴着几个冰箱贴？
1: 不能数。
0: 那行，唠了。好不好？
1: 因为数不过来
0: 哦，怎么的数不过来了都？
1: 那话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聊聊冰箱贴这件事情。
0: 没错，
1: 但也不知道冰箱贴到底啥时候火起来的，怎么就现在这个创意越来越强
0: 啊？对
1: 吧？完了，他就越做越就是让大家有购买的欲望。
0: 是，
1: 当年阿老师出去旅游给我带的那冰箱贴，土的都没法看。
0: 哎，你都觉得特别的 low，
1: 我都锁起来了，真的。
0: 现在拿出来吧，贴上。
1: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如果冰箱会说话》，你觉得他会说啥呢？
0: 放过我，
1: 别往我身上贴了，
0: 对，
1: 可太重了。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打开收音机，
8: 按下播放键，
7: 掌握方向，
8: 为爱导航。
9: 前方路口左，
7: 下班路上好伴侣，
8: 好听好玩又有趣，
7: 一路畅行，
8: 少不了你。
10: 欢迎收听一路卡行。
11: 哪卡了？我看路上挺顺畅的呀。
10: 我电脑卡了。
11: 那这是你个人的问题
10: 啊。那对，
11: 也许你帅一点，他就不卡了。
10: 哦，是吗？
11: 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
10: 我反思过。哎，我把我自己贴冰箱上，可能也不卡了。
11: 哎呦，你别贴冰箱上了，贴大门口吧。还能辟邪。
10: 我还是个门神啊！我谢谢您。
11: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冰箱贴。
10: 冰箱贴，
11: 那家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吧？
10: 有。
11: 你怎么贴呢？你是用手贴？
10: 那我用嘴贴。
11: 哇，真的。少老就是不走寻常路，
10: 是吧？你以为我要说我用脚贴
11: 啊？当然了，个人啊，这个就是很多人也是很喜欢往冰箱上贴这些东西的。
10: 哎，对对对。
11: 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提醒？
10: 什么提醒？
11: 不要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经常挪一挪位置。甚至有人说了，这个冰箱贴长时间不挪动啊，
10: 怎么呢？
11: 不仅可能导致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会影响冰箱的散热。
10: 真的假的？
11: 对呀，所以真的假的？
10: 那
11: 事实上这个冰箱贴的磁铁磁力啊，也没有那么强。
10: 对呀，
11: 它对冰箱门板产生的力量，根本不至于让冰箱门变形
10: 啊。那你看，
11: 所以你只是担心它变形的话，那没必要啊。
10: 对呀，
11: 但是呢，冰箱确实有一些禁忌的地方，
10: 哎，
11: 比如说你贴的位置不对，它真的会。

0: 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早晚凉意明显。未来三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5号到16号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气温降至一字头，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7号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按时按点儿，我们又回来了，17:35。
1: 这里是一路畅行，
0: 我是小邵。
1: 我都不想一个口号吗？你真是
0: 一路畅行，那个
1: 对吧？你最起码跟他说冰箱
0: 不停，
1: 贴个不停，买个不停，不都可以吗？真是
0: 贴个不停，就是这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我就。
1: 我的天哪，你那些梗你怎么说得出口啊？这么正常的话你怎么说不出口？
0: 哦，这么个意思啊。那
1: 我是小范啊，今天我们来聊聊你家门上到底贴着几个冰箱贴呢？
0: 哎，
1: 为什么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啊，我就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就是十个人里面八个你都贴。
0: 对，你
1: 看多多少少，你家也有吧？
0: 这家十个人里面还有都东北人呢，八个都贴，妈呀，我家也贴，咱都东北的，
1: 对，
0: 啊、都东北的
1: 啊。您说的一点毛病没有，
0: 哎呀，
1: 啊，就是贴的多了，
0: 嗯，
1: 那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事儿吧？
0: 那有风险，
1: 那没有人跟你们讲过，
0: 是。
1: 今天呢，就跟你们说说，
0: 哎，
1: 虽然说这个冰箱贴多了，它不会压坏门板
0: 啊，
1: 但是它确实会影响门板的外观。我第一个举手，因为我们家的冰箱呢，它是白色的，
0: 嗯。
1: 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一些瓷，它可能质量比较好的。
0: 好家伙，你家冰箱是瓷的？
1: 不是，我是说有一些冰箱贴那个瓷、
0: 哦、
1: 瓷铁那一块、
0: 哦瓷，
1: 它可能质量比较好，或者说它面积没有那么大，
0: 哦、
1: 它就很容易拿下来。
0: 对，
1: 有一些冰箱贴呢，它做的巨大无比，
0: 哦、
1: 往上面一吸，我要长时间不动它、不挪它，
0: 哦、
1: 我就会发现抠不下来。
0: 哦，还真是。
1: 完了，我就硬抠，
0: 嗯，
1: 硬抠完了之后呢，
0: 掉漆了。
1: 我那又不是上去
0: 我说冰箱掉漆

0: 我冰箱也不是涂漆的呀、哦、就是它会有一个印子，
1: 哦，有一个印儿，
0: 你明白吧，
1: 那个印儿啊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油烟呐、啊、灰尘呐、啊、形成的，
0: 说的很有道理，
1: 是不是，
0: 首先就是灰
1: 啊，是吗，
0: 啊，
1: 真有，哦，刚看
0: 这个机具的机具的灰尘差异啊，可能会让冰箱贴覆盖的区域和周围的区域颜色产生差别，
1: 哎，是，你看
0: 那当然这个是很好解决的，
1: 对，
0: 擦
1: 擦嘛，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擦如果擦不掉的话，
1: 嗯
0: 嗯哼，长时间的氧化和光反应，
1: 没错，那太阳晒的，
0: 啊，空气啊光啊比如紫外光发生了反应，
1: 嗯，对不对，
0: 啊，使得呢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颜色发生了变化，
1: 哎，
0: 那这种颜色差异呢也会让冰箱门啊变得凹凸不平，
1: 这种时候你就该相信光了，
0: 对啊，
1: 嗯，
0: 这种时候就应该相信自己，你没事就挪一挪它，
1: 哦哦哦，
0: 今天这个放上面明天那个放下面，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搞搞，
1: 哎，
0: 知道吧，我的冰箱贴一般出现这种问题的都是在最上面，
1: 哦，够不着，懒得够，
0: 那我够得着呀，
1: 哦，
0: 孩
1: 子
0: 够
1: 不着，
0: 我家下半部分的冰箱贴啊，
1: 他，
0: 哦，都经常挪位置，
1: 哎呀，
0: 对，他们一会儿在冰箱上，
1: 哎，
0: 一会儿在地上，
1: 一会儿在桌子上，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比较糟糕了，
1: 什么呢，
0: 那就是冰箱贴和门之间的接触面发生了锈蚀，
1: 哦，
0: 因为贴着冰箱贴的地方和冰箱门之间不一定会完全严丝合缝，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啊，万一你的这个冰箱贴安置在水汽比较多的地方
1: 啊，
0: 那肯定是能放冰厨房里的都放厨房嘛，
1: 啊，对，
0: 对吧，现在那些新装修的家它都会留好这个冰箱位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水汽有可能会渗透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缝隙里面，
1: 嗯，
0: 在这里聚集，
1: 哦，
0: 就会出现问题，
1: 哎，是的
0: 啊，
1: 如果这个冰箱贴或者是冰箱门这金属保护膜有破损，再加上这一聚集就加速这个腐蚀了，产生铁锈了啊，
0: 没错，嗯，
1: 哎，即便是冰箱贴生锈了，这个铁锈依然可能会对门板造成损伤啊，所以这一点来说呢时不时动一下，家里面有个小朋友还挺好，
0: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贴得太高啊，
1: 对
0: 啊，
1: 当然还有
0: 小朋友一米七的就当我没说，哎，啊，
1: 小朋友一米七，
0: 现在小孩个都高，嗯，
1: 啊，对啊，这倒也是。
0: 还有移动冰箱贴本身产生的划痕，
1: 对，
0: 那就像我，
1: 嗯，
0: 那，啊，我就掰不下来
1: 啊，你就那么硬
0: 硬
1: 搓
0: 啊，就是俗话说的好嘛，
1: 嗯，
0: 大力出奇迹，
1: 啊，对对对。
0: 那如果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你没有把它拿下来重新贴，
1: 嗯，
0: 你就这样，
1: 哎，
0: 你明白吧，
1: 哎，对对对，
0: 这样挪它
1: 挪它，
0: 那也可能会损坏冰箱的门板，
1: 没错
0: 啊，因为这个冰箱贴的背后它不一定是平整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有好多像磨砂的，有小不平的，
0: 就而且它的这个面积有的比较小，
1: 嗯，
0: 有的比较大，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也可能会损害到冰箱的门板，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它，所以你移了可能还不如不移，
1: 没错，
0: 就要用合适的这个移动的方法，
1: 对，
0: 拿下来，
1: 哎，
0: 再贴上去。那真正伤冰箱的贴法是什么呢？其实
1: 瓶呢，在哪儿买的，有什么纪念意义都行啊。
0: 小鹿乱撞的日常，
1: 嗯，
0: 大概数了一下，17个。
1: 哎呦，够多。
0: 最满意的呢是在厦门买的那只白海豚。
1: 哦。
0: 哎呀，尾巴翘翘的，
1: 哎呦，
0: 肚子圆滚滚的，
1: 嗯
0: 啊，每次呢开冰箱拿东西，我都觉得它在给我打招呼。
1: 啊，哦，台风白海豚来的时候，你看它就来气。
0: 那他也没想到啊，是吧，就买的那么巧呢，你说
1: 对对对对，长海说了，
0: 嗯，
1: 就三个，
0: 嗯，
1: 一个是儿子幼儿园做的粘土小星星丑的可爱，一个是去年去北京旅游买的朕知道了胶带造型的冰箱贴啊，还有一个是老婆从那个外边带回来的招财猫造型的，
0: 嗯，
1: 最满意的必须是儿子那个独一无二嘛，
0: 那肯定
1: 啊，对
0: 啊，没有
1: 纪念意义，
0: 对对对对，就没有雷同的，
1: 对，
0: 那肯定是最可爱的，
1: 没错啊，
0: 是吧，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去自己去做一些冰箱贴，
1: 哎，对，
0: 更有意义，
1: 是
0: 不是，这首歌来自袁若兰，心愿啊，不是冰箱贴，
1: 啊，
0: 是便利贴，
1: 嗯。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11.98万，B10 9.98-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各位镇江的朋友，去南京旅游的朋友们注意了，中秋国庆双节，海陆同庆，奇遇金陵，南京海底世界活动盛大开启，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免费领取爱国脸贴，中秋上演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氛围感拉满，免费参与海底奇遇记互动讲解，近距离邂逅海龟、水獭、北极熊，游玩科普两不误，自驾可预约中山风景区小程序车牌，地铁木须园站有免费接驳车，快来开启海底奇遇。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吴江到颍山枢纽之间，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4: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啊，珍珠项链
1: 还没完呢，这
0: 啊。其实呢，这每个冰箱贴都很重，哎，咱也可以考虑用这个冰箱贴展示板，你看。是不是一个新奇的玩意儿？
1: 我看贴的真的很好哎，
0: 是不是？我们
1: 看
0: 了
1: 大聪明，冰箱贴不一定要贴在冰箱上、
0: 嗯、
1: 啊！你看它这个是像洞洞板一样的。
0: 不加这个大聪明这个词儿，我还想买。你加了个大聪明这个词儿，我
1: 这不明显就是人小紫书的这个。
0: 哎呀，失去了欲望。
1: 帖子嘛，
0: 哎呀呀呀呀！
1: 还有爆改闲置墙面200个冰箱贴，通通上墙。
0: 好家伙！
1: 哎，它正好是个收纳柜，你看到没有？
0: 哎呀，擦都够费劲的，我告诉你们。
1: 它这个正面。那就是收纳篮，
0: 对对对，
1: 透明的，里面放一些它的摆件啊，
0: 哎、手办啊、嗯。
1: 那侧面呢，它可能加了一些吸铁的这个磁铁的这个板，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它的冰箱贴就可以贴上去了。
0: 哎呀，你看看 啊。
1: 总而言之，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冰箱贴会把冰箱门板压坏这样的说法呢，
0: 那
1: 是夸张了点儿。
0: 对对对。
1: 但是时不时的挪动它，那是有好处的。
0: 嗯、那肯定啊。
1: 嗯。
0: 这个。
1: 但是要注意了啊，这个不要平移，一定要拿下来再重新贴。
0: 对对对、啊、
1: 如果你家的冰箱呢很不幸、
0: 啊、什么呢，
1: 它是玻璃的，
0: 你就用双面胶贴嘛。
1: 但是呢你又有很多冰箱贴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用双面胶、
0: 哎、
1: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呢、
0: 啊、
1: 你就专门买一个冰箱贴展示板。
0: 哎，对了，我们今天给大伙儿这个
1: 就像人家卖冰箱贴的那个、
0: 嗯、
1: 人家就是这个冰箱贴展示板。
0: 对喽，
1: 对不对？
0: 哎，展示啊，
1: 看咱们有一说一，这冰箱如果不能贴冰箱贴，
0: 要它有什么用啊、嗯，不是这句是吧？啊、
1: 不是这句啊，要的还是有用的啊。
0: 那肯定啊，放东西啊。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哎，
1: 我看下面，你看上面，好吧？
0: 好好好。
1: 一棵树说了，虽然我也喜欢冰箱贴，
0: 嗯，
1: 但是不知道这种做法到底是怎么兴起的。
0: 哦，
1: 就是它本来的功能啊，
0: 就大伙为了秀我去过哪儿。以前老阿就是为了给我们展示他去过哪儿，想让我们羡慕他。你看，哎，我送你一个，哎，我这儿哎。讨厌这种人就是，
1: 但是像皇上这样务实的人啊，
0: 嗯，
1: 他一般都不会这样的，
0: 哎，
1: 他都会说你想要哪儿的
0: 啊，
1: 我给你买，
0: 网上就能买上，不用去那儿，
1: 哎，世界各地的都能买，
0: 嗯、对对对，啊，
1: 还有这个王大锤，
0: 哦，
1: 哎，我就是冰箱门啊，不是玻璃的冰箱门，现在啥也不贴，
0: 哦、贴不了，
1: 贴不了，
0: 对，
1: 双面胶呀、啊，少老都教你了，
0: 是、
1: 啊、
0: 我们家孩子就这么整，
1: 哎，长安说粘的好紧，弄都弄不下来，
0: 哦，
1: 我就是，
0: 对，有那个磁铁紧的。
1: 因为它很大，
0: 哦，大的肯定紧。对，
1: 我还是在常州买了一个很大的面积，
0: 我买了个常州、
1: 嗯，
0: 哎呀，
1: 不是买了个常州
0: 啊，
1: 我买不起，
0: 买的不是常州这个造型，
1: 买不起这么富贵的城市。
0: 不是，现在人家都是去常州了买常州俩字儿，去无锡了
1: 买
0: 无锡俩
1: 字儿，
0: 去镇江了买镇江俩字儿。
1: 我买的是一个就是门，
0: 哦，买了个门，
1: 门打开上面写着财，
0: 哦，嗨，怎么就贴这个？你差钱吗？你又不差，
1: 不差
0: 啊，你还差钱啊？
1: 哎呀，
0: 哎呀，
1: 心语心愿说了，
0: 嗯，
1: 冰箱门上得有20来个，
0: 嗯，
1: 甚至还有超市买酸奶送的。
0: 对，
1: 最满意的是一个手写的陶瓷片冰箱贴，
0: 哦，
1: 上面写着今天也要好好吃饭。
0: 哎，太好了
1: 啊！也是他的朋友自己做的。
0: 你看看人家，
1: 对，现在确实是有很多那种 DIY 的冰箱贴，
0: 对，都不错。我们家自己小朋友用拼豆做了，做好几个，
1: 也贴在上面，
0: 哎，
1: 对
0: 了，
1: 小周周收了6个，最满意的是闺蜜从冰岛给我寄回来的火山石冰箱贴。
0: 哦，那不错，
1: 黑乎乎的，其貌不扬。
0: 嗯，
1: 毕竟她说这是真的火山石。
0: 哦，
1: 我信了，
0: 信了就对了。啊，阿茶说了，保守估计30家，我家冰箱门没地方了已经。我最得意的是景德镇小瓷瓶冰箱贴，青花瓷的，特别精致，来家里的朋友都会拿起来看半天，问我是不是真的瓷器。呵，你这有特色啊。小白小白说了，我家冰箱贴很少，最满意的是敦煌鸣沙山买的那个小骆驼，驼峰上还有个一小撮毛，做的贼逼真，每次看到就想起那天骑骆驼被颠的屁股疼啊。
1: 哎，这
0: 有
1: 一说一，
0: 哎，
1: 确实疼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嗯，你坐那骆驼跑起来了疼，你正常坐应该不疼。
1: 想想我家的冰箱贴哪个最有特色呢？
0: 嗯，
1: 可能还是我的一位朋友在旅游的时候认识的，
0: 送给你的招财，
1: 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0: 啊，送给你的一个小马达，
1: 给我带回来的一棵猴面包树，有点常识没有？这首歌来自五月天，《隐形的纪念》。
0: 哎，跟冰箱贴没关系啊。
1: 什么冰箱贴？纪念嘛。
0: 哦，纪念哦。
1: 冰箱贴为什么买它？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别慌，
1: 唱
0: 红灯停，红灯也停不了，绿灯也行不了啊！现在这就是梦溪路的这个概况了。
1: 确实是啊，
0: 那目前呢还没缓解呢，所以大家耐心等待。而市区的其他路段，他为什么不给我滚动了？
1: 因为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起来！
1: 你看滚了，看看，
0: 还是换了一个角度啊！现在外面真的好黑呀！
1: 哎，这一下这天黑的可真快
0: 了啊！这天呐，冬天到了，朋友们，我要冬眠了！
1: 哎呦呵，不至于啊，这我还穿短袖呢。焦山路这车呼呼的，
0: 嗯，
1: 大伙过来的
0: 车流量很大，
1: 对，
0: 车流量
1: 很有序，
0: 对，就是秩序还是不错的。
1: 对啊，
0: 那再看看其他几个路段啊，中山东路、中山西路、珠峰路路口，
1: 不错了，
0: 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路段啊。目前，车不多，
1: 对。
0: 看着不多啊，然后我再看看那个润州路的那个往哪儿呢？在哪儿呢？你给我出来！
1: 嘿，
0: 珠峰路润州路路口，这个也不多，
1: 人不多，
0: 也不多。那大家呢就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1: 啊，
0: 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1: 咱看看隧道那边吧。
0: 隧道啊，
1: 隧道出口，哎，来了，
0: 在这里。
1: 哦，没车了，
0: 好啊，这个地方
1: 没车了，是是是，
0: 好的不得了啊，大家可以。安心开车，
1: 没错，
0: 早点回家吃饭。
1: 哎，当然今天
0: 我们聊的是冰箱门、冰箱贴这件事情。
1: 对，
0: 大体来说呢，没有什么问题。
1: 哎，
0: 开开心心的买啊，喜欢就买。
1: 很多朋友都分享了，
0: 大不了的。
1: 嗯，
0: 那就再看看大家的分享吧。
1: 哎，这个我觉得很特别呀，唯一一个说了土豆丝盖饭，他说啊，我们家冰箱门上一个都没有。我妈说贴那玩意儿费电，我至今没搞懂，贴冰箱贴跟电费有什么关系？
0: 这人呐，他一旦想找借口，
1: 对，
0: 是吧？
1: 哎，
0: 那什么都是借口。
1: 对，你
0: 妈也不满意我贴呀，老魏也不喜欢。
1: 对，那你说你妈不让你贴，
0: 尤其是现在孩子对吧，逐渐手欠了之后，对，不愿意贴，因为那些冰箱贴，咱有一说一，一代更比一代花里胡哨。
1: 是，
0: 我已经被催了好几个了。
1: 嗯，
0: 我那个从那个龙门石窟带回来的
1: 已经被脆了，
0: 脆了。
1: 嗯，
0: 哎，我朋友又去了一趟
1: 啊，又给你买了一个，
0: 又给我整了一个
1: 啊，那不错。
0: 完了，你还记得那个小粉炉、小粉瓶吗？
1: 啊，记得。
0: 脆了个脚，
1: 哎呦！
0: 啊，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
1: 啊，你就别贴了。
0: 阿老师去过的那些地方，我已经把它收纳了。
1: 啊，那就对了，那就对了，那些买都买不着了。
0: 哎，外面还有一些呢，就是
1: 常规款，
0: 造吧，
1: 那也行啊。
0: 我还有一个那个。那个求签的那个，
1: 哦，
0: 摇一摇摇摇都掉出来，哎，买的时候大概有八个签，
1: 现在呢
0: 俩，
1: 剩下那六个都
0: 我去连云港出差的时候，买了个连云港猴的那个拼图的
1: 啊，
0: 就那种华容道一样的，这样拼拼拼，你
1: 有那样的，
0: 你在这个里面挪来挪去，就能挪成一个
1: 猴
0: 那个样子，
1: 嗯
0: 啊，然后但是你也能把它拿下来
1: 啊，
0: 它是一个就是宫格一样的东西，
1: 现在就剩个猴头了。
0: 不是，剩个城墙了，猴头就不见了啊！
1: 哦、
0: 每天在家寻宝藏，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我们家的我妈呢，就是比较诟病我一天到晚买这些冰箱贴的。
1: 哎，那她只是阻止你，比我妈强多了。
0: 嗯，
1: 我妈都会说，我看你长得像冰箱贴，
0: 把你贴上呀！我都说了贴上呀，
1: 哎、呀
0: 对不对？
1: 那不还得来上班的吗？
0: 拿拼豆给你拼一个
1: 啊！对对对，那可以。

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它的歌名出自朱自清的散文，琼瑶把它拿来用作小说和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是由林青霞主演的，那也讲述了几段缠绵又微妙的爱恋的故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琼瑶、左宏元、凤飞飞算得上是影歌界的铁三角，很多琼瑶电影的主题歌曲都交由凤飞飞来演唱。而左宏元老师，我觉得我们镇江的听众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在24年的时候，当时95岁高龄的左宏元老师就来到我们镇江，参加过《新白娘子传奇》30周年的演唱会。而这部电视剧里面大家听到的全套的配乐都是来自于左宏元老师。这个老先生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传统的东方韵味放进流行歌曲里。他写的歌具有古典的婉转，又有通俗的传唱度。也正是因为这份坚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会被这些老歌所打动。那在月色的温柔过后，我们来听一份坚强的守候，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的《雪候鸟》，自带一种清冷又深情的气质。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同样也是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的片头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熊天平本人的一段真实的经历。当年他是滑雪储训队的队员，那么在国外参加了滑雪训练的时候，他见到了雪候鸟这种鸟类。寒冬来临呢，别的候鸟都会向南迁徙躲避风雪，可雪候鸟却执意留在冰天雪地当中不肯离去。这份执着深深地打动了他，那么回到中国台湾之后，他就写下了这首作品。歌里写的不是飞鸟，是爱情里不肯回头的人，明知道前路是漫天风雪，依旧执着地回头去追，哪怕最后只剩冰冷的结局，也不愿意放手。我们来听这首熊天平的《雪候鸟》。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陪大家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下面的这首歌原版是邓丽君的经典，我们今天要听到费玉清的翻唱，赋予了它不一样的气质。这首歌叫做《千言万语》。

0: 可以保住水原本的温度。
1: 里面好像是铝制的，所以能保热也能保冷。
2: 我觉得应该是保温杯的内部装了特殊的材质，
3: 可能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受不到外界的干扰。
4: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4: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6: 保温杯为什么不仅保热，还能保冷呢？其实呀，大家不要被它的名字给骗了。保温杯真正的本领，不是只会保存温度，而是隔绝温度传递。简单来说呀，就是不让杯子里的热量跑出去，也不让外面的温度跑进来。保温杯的结构非常厉害，杯子有双层外壳，中间是真空的夹层，还镀了一层反光的铜银涂层。热量会通过空气流动悄悄传递，而真空夹层里没有空气，就彻底地切断了热量的流动通道。如果我们往里面装热水，杯子里的热气跑不出去，这温度呀也就不会变低，实现了保温。那如果说我们装入的是冰水冷饮，外界的热气也进不来，杯里的冷气会被牢牢锁住，这冰水自然也就不会变热，这就是保冷。所以呀，保温杯不分冷热，它的工作原理是隔离温度，不管是热气还是冷气，通通帮我们锁住。小小的保温杯藏着大大的科学智慧，生活里处处都是学问，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更多有趣的科学奥秘。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浩瀚的唐诗世界里，有温柔写景的田园诗，有真挚动人的送别诗，还有气势磅礴、热血豪迈的边塞诗。边塞诗总能够带我们穿越千年时光，看见古代战场的风云变幻，感受将士们的家国情怀。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首极具画面感的经典边塞诗，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这首诗只用了短短八句话，就勾勒出了简单激烈的战场，色彩浓烈，气势十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千古名篇，读懂诗中的沙场风云与赤胆忠心。
7: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五年级六班的单于夏，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绝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今天我读了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心里又激动又敬佩。诗里描写了战场上战士们英勇杀敌的样子，气氛特别壮烈。将士们为了保卫国家，不怕危险，不怕牺牲，这种爱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0: 爱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们现在的生活幸福。
1: 李贺被人们称作诗鬼，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色彩鲜明，风格独特，尤其擅长用夸张的手法描绘壮阔又震撼的画面，而这首《雁门太守行》就是最好的体现。这首诗描写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边塞守城战斗，层层递进，从敌军围城、两军激战，再到将士誓死报国，画面感十足。开篇两句就是全诗的名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用黑云滚滚的景象比喻敌军大军压境，来势汹汹，把濒临城下的紧张压迫感写得淋漓尽致。而甲光向日金鳞开，画风一转，阳光穿透乌云，照在守城将士的铠甲上，像金色的鱼鳞一样闪闪发光。一暗一明的对比，写出了危机关头守军将士毫不畏惧、严阵以待的飒爽英姿。三四句聚焦战场的声音和色彩，深秋时节，军营的号角声响彻天地，回荡在整片边塞大地上。傍晚时分，战场上的血迹在夜色中凝成了暗紫色，壮丽又悲壮。诗人不用直白的语言写厮杀，却通过角声、血色，让我们仿佛亲眼看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五六句描写深夜行军作战的场景，将士们半卷着红旗，悄悄奔赴易水前线。深秋的寒霜厚重，打湿了战鼓，鼓声也变得低沉沉闷。环境的艰苦，战事的惨烈，都藏在这两句诗里，更衬托出将士们坚守战场的勇敢。诗歌最后两句升华主旨，也是整首诗的点睛之笔。诗人引用黄金台的典故，古代燕昭王修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才，将士们心怀感恩，为了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手持宝剑，甘愿为国血战，舍生取义。这两句道出了所有的边塞将士的初心，忠心报国，无畏生死。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绝美又壮阔的文字画面，更可以感受到古代军人的家国大义。千年过去，战火早已消散，但将士们勇敢坚毅、赤诚报国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也要铭记这份家国情怀，心怀热爱，勇敢向上，努力成长为守护家国的新时代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 拼命打四后卫，把球垫起来，敢打，
2: 好球，
1: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9: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

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分析结果显示，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研究未观察到其他类型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亚组分析还发现啊，在每天饮用超过三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当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吸烟会显著加快衰老的速度。研究人员分析，速溶咖啡可能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进程。手冲咖啡呢，则是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代谢，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能量代谢，延缓衰老进程。不同咖啡营养大比拼，意式、美式、拿铁、摩卡，咖啡种类多样。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详细介绍了不同咖啡的区别以及对于健康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意式浓缩咖啡。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是以极热但未沸腾的热水借由高压冲泡研磨成很细的咖啡粉末萃取制成，标准的意大利浓缩咖啡体积是为30毫升左右，制作时间是25到30秒，味苦而浓香。第二是美式咖啡，由意式浓缩咖啡加入水制作而成，加水比例通常是1:4或者是1:5。冷萃咖啡通常是以低于5度的冷水萃取制成，酸度和苦味较低，口感更加的顺滑。意式、美式和冷萃这几种咖啡不添加其他成分，味道较纯正，适合大多数人饮用。我们再来看拿铁。拿铁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制成的一种经典咖啡，意式拿铁是为纯牛奶加咖啡，美式拿铁则将部分牛奶替换成奶泡。 Cappuccino 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和奶沫制成的，传统 Cappuccino 当中咖啡、牛奶和奶沫的比例是为1:1:1，比较健康。拿铁和 Cappuccino 通常是由咖啡与牛奶交融制成，由于加了牛奶，营养价值和口感是提升了不少，适合绝大部分人，但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最好避免。再来看摩卡，咖啡店里最常见的摩卡是由浓缩咖啡、热牛奶、巧克力酱和稀奶油混合而成，醇香浓郁，滑腻适口，苦甜交融，受到不少人的欢迎。焦糖玛奇朵，该饮品呢是在热牛奶当中加入浓缩咖啡，再淋上焦糖酱制成的，香甜的奶泡能缓冲咖啡的苦涩，不过咖啡糖的含量比较高。还有白咖啡，白咖啡是以特等咖啡豆以及特级脱脂奶精为原料，经加工之后得到的咖啡并不是指颜色白，它甘醇芳香，比普通的咖啡更加的清淡柔和。冰饮花式咖啡，市场上还有很多冰咖啡，一般是用普通咖啡与牛奶混合，加入糖浆，搅打均匀之后放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缱绻，金曲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在老歌里去拥抱曾经的过往。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一起来听秋天的声音，吕方《秋诗翩翩》。

0: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这是齐秦1986年的作品《花季》，也是电影《芳草碧连天》的主题曲。当年齐秦和王祖贤搭档出演这部电影，分别担任男女主角。为了缓和刚刚见面的尴尬，剧组安排齐秦教王祖贤唱这首主题曲。于是在朝夕相处的录音棚里，两颗年轻的心就这样彼此靠近了。
1: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
0: 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像分手预言，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是分手预言，不如说是爱情刚萌芽的时候那种对于美好能不能长存的本能的恐慌。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那年齐秦26岁，他的嗓音当中全都是不舍。原来最让人心疼的不是不爱了，而是明明深爱却知道留不住，这样的遗憾你体会过吗？继续来听许美静《遗憾》。

0: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来自黄莺莺，这是他1993年的作品。黄莺莺的嗓音总是带着一种独有的空灵和温暖，整首歌没有细数过往的伤痛，只有千帆过尽之后的释然，就像是一个成熟的女子坐在炉火边微笑着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些没能留住的遗憾最终都变成了心底对青春最温柔的回望。那个男孩，那首歌，那段回不去的青春，都在他的歌声里被妥帖地安放了。
1: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0: 真正的放下不是忘记，而是在提起时心里只剩下感激和温暖。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祝福》。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每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学习之余，很需要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半天。我们需要抛开所有的烦恼，让心静下来。这时候需要用一些音乐做点缀的话，或许应该是下面这样的歌声，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

0: 风中的早晨，往事总会在不经意间透过某一些旋律再次勾起我们的记忆。大南方严宗玉，小南方林明桦，这两个女人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组合南方二重唱。她们拥有着华语歌坛最和谐的和声，而当她们俩站在一起演唱，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大门。我是在偶然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那种感觉很奇妙，淡淡的，但是会像一股清泉一样滋润着你的心灵。相比于现在很多充斥着浮躁的音乐，他们的歌声更加适合抚慰现代人焦躁不安的心。
1: 我静静地等待。
0: 大小南方，从他们的歌声到人都透着

回忆过去，细说往事，兰花小馆十二点见。兰花小馆出自张曼娟的小说《十二点十五兰花小馆》，这是黄韵玲特别写给张清芳的一首作品。歌曲开头，张清芳自言自语地说，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到一条鱼。这是一首看似想撇清感情的歌曲，其实整首歌都在不住地把感情慢慢地剖析开，所以兰花小馆是一个充满可能的地方。面对这些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歌声，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聆听方式就是闭上眼睛，你会感觉到身处在宽阔的蓝天，伸手就可以触摸悠悠漂浮的白云。或许你会想起多年前那张让自己一看见就会怦然心跳的脸，或者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就是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听，听这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流过你的心底。下面这首歌相信会让你想起曾经守着电视机的一个个夜晚，那是港剧的黄金岁月，也是藏在很多人心底的美好回忆。温兆伦，随缘。

0: 现在的销量，每个人都功不可没。来来来，我敬大家，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2: 赶紧赶紧赶紧，拍
3: 动
2: 拍动，多吃点啊！
3: 顾总
4: 监，好，顾总监，咱们这一次的发售啊，真的是太惊心动魄了。之前琉璃钻受阻，我以为这次肯定要完蛋了，没想到我们的顾经理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来，我再敬你一个。
0: 谢谢你啊，芳芳，你也辛苦了啊。来来来来来，赶紧坐下，吃吃吃吃吃。
5: 对啊，吃吃吃啊，吃吃。东东，你怎么加你的肉了你？
6: 李明康的手机响了，他拿出一看，立刻变了眼色。
7: 完了，出事了。
6: 第二天，林毅和沈博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门店。
8: 林总，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9: 一切都是按照顾经理的要求来布置的，要不是昨天突然通知涨价，今天不会是这个销售业绩啊。
10: 涨价？
9: 对啊，
10: 谁同意的涨价？
9: 昨天晚上刚刚接到的通知。
11: 林总，如此理念的产品定在今天新品发布会，但是呢，价格定得比较接地气，所以璀璨的新品市场占有量比咱们高了很多呀。
9: 林总，为什么正式发布的价格超过预售这么多呀？我们已经接到大量客户投诉了，要求退货。
6: 林毅立刻回公司找李卓然。
10: 董事长，
12: 哎，林总，有事吗？
13: 对，正好有事要问你。
10: 琉璃钻的销售势头本来很好，怎么突然间提价了？
12: 哦，这是经过几位董事决定的。
10: 哦，提高价格这么大的事情，没人通知我呢。
12: 琉璃钻是限量发售，如果不提高价格的话，很难收回成本。
10: 宋城给我们的授权还有很长时间，我们可以逐步开发其他系列的产品，慢慢收回成本。没有必要非得涸泽而渔嘛。
12: 我是东城董事长。我要让其他董事看到东城的效益，而且我希望这个系列能以高价格、高质量重新为东城打响市场。
10: 现在不仅是没有打开市场，而且我们的销售量完全被璀璨碾压。设计人员的心血、销售人员的心血，还有琉璃钻本来大好的前程，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决定而毁于一旦。
12: 你放心，我付出了2%的股权，我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呢？而且作为董事长，在紧急时刻，我有权利做一些决定。
10: 明白了。
6: 自以为是的李卓然让林毅彻底无语。顾青岩工作室的员工们士气低落。
14: 琉璃钻可是咱工作室的第一个项目，现在销售这么差，不光公司赔钱，连带工作室的形象都会受损，怎么办行呀？
15: 现在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拿出品牌定位清晰的定价策划案。只要公司对我们还有信心，我们就还会有时间证明自己。大家千万不要分心，加油干，其他的事情我会去解决。
6: 李卓然悠然自得地在办公室喂他的宠物非洲鬣蜥。
12: 进。
15: 董事长，价格突然调高之后，琉璃钻销售受阻，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的话，一切就无法挽回了。
12: 你是在责问我吗？
15: 不敢，我是在反思我自己。琉璃钻系列的确存在着定位不清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已经和营销的小伙伴们重新调整了预算，我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收益。
12: 预算是多少？
15: 压缩成本之后是1000万。
12: 琉璃钻从预售到正式发售效果并不好，凭什么我相信它能够赚钱？
15: 如果不是因为突然调高价格的话，现在已经开始盈利了。
12: 你这不仅是质问我，你是在谴责我，你是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吗？你是工作室的负责人，销售业绩不好，如果董事会责怪下来的话，你要承担所有责任。而且最近工作室的经费预算已经超支了，你们的工作业绩又不佳，

0: 工作室必须裁员，否则我无法向董事会交代。晚上，顾星言和林哲到小吃店吃面条。
1: 你怎么又感冒了？
0: 一点点。
1: 就知道工作，一点也不知道照顾自己。没事，我就可能刚出门的时候吹了一下风。你多吃点。 从你做了工作室以后，整个人都憔悴了。李卓然一意孤行地提高了定价，还比我拿出一份裁员的名单。他这是转移矛盾，想把责任推到你和工作室身上。我是
0: DNC 的负责人，品牌运营出了问题，我本来就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是如果让工作室的其他小伙伴跟我一起承担，这样太不公平了。
1: 努力吧是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得到好结果。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林总身上，他会怎么做？你怎么突然想到他了？我只是觉得，他有现在在东城的这样的地位，都不知道和李卓然周旋了多少次了。
0: 唉，他都一把年纪了，现在连个伴儿都没有。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
1: 不是，我是觉得你俩像，都是工作狂。哎，摊上你们这两个工作狂，我算是倒了霉了。摊
0: 上我俩？人家林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
2: 我的意思是，他是工作狂，我们财务部的事儿不就多吗？赶紧吃，赶紧吃。吃饱喝足，奋斗。过了一天，顾星言早早的来到工作室，却发现员工们都已经在工作。他诧异的看了看表。
3: 顾经理。
2: 这是我新做的项目策划书，请您过目。哇，好，谢谢。顾总，这是我的策划书，您看一下。哦，辛苦了。星言呐，这是我的项目策划书，你一定看一看啊，先看我的啊。叶小青、芳芳他们的过分热情让他很不适应。过了一会儿。 李明康也拿着一份策划方案走进顾星言的办公室。
4: 星言，这个是我的方案。

0: 怎么回事啊？
1: 我刚刚怎么一过来，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岌岌可危的样子？是不是公司要裁员的消息已经散布出来了？
2: 是。那个，但我澄清一下啊，这次真不是我说的。但是，毕竟涉及到大家的生存问题，紧张也是正常的。而且，生杀大权就在你手里。
1: 这只是董事长一个想法而已，并没有落实到文件上。你待会儿去告诉大家，一定要让大家安心工作。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至于董事长那边，我会去和他谈。
2: 好，星源，我替大家先谢谢你。
1: 你先去吧。
3: 林毅和张汉银在总经理办公室也是愁眉不展。
4: 就是说，现在即使把价格调回来，也无济于事了。
5: 想改也改不了了，您看看吧。
6: 你说咱们这个董事长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扭转东辰的财政局面了，
6: 是吧？

0: 内部消息啊，盛世准备花重金打造一档珠宝类设计的真人秀大赛，吸引国际上的优秀团队来参加。
1: 嘿，规格还挺高的。哎，这上面说获胜者可以得到盛世的投资，你是不是想通过参赛获得投资，扭转局面？
0: 上次盛世拒绝了东辰的投资之后，有和其他公司谈过几轮，都没戏了。
1: 嗯，
0: 这也是胡凡想办这个大赛的原因之一。
1: 嗯，我明白。现在咱们的董事长那是完全指不上了，就靠你通过外部来想办法了。如果你能够通过参赛获得投资，就能扭转局面。我代表全体董事全力支持。
2: 顾青言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里。
3: 董事长，
4: 裁员名单给出来了。
3: 我来就是想要请您收回这个决定。 DNZ 工作室的每一个员工，他们都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努力，我实在想不出来应该裁掉谁。如果您是为了节约成本的话，我愿意带头降工资。
4: 我请来管理这个工作室，你要考虑的问题自始至终只有一点，就是如何让我满意。工作室必须裁员。进。
3: 董事长，您看看这个。
4: 消息准确。
3: 已经和盛世那边联系过了，确实这个大赛即将上马。
4: 不过呢，凡事没有绝对，我也不希望打乱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团队。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们自己了。
2: 李卓然把盛世国际珠宝设计大赛报名表放到顾青言的手上。
3: 盛世国际珠宝设计大赛。
2: 此刻林毅和沈博走进了顾
5: 教师团队比赛，所以要求每一支队伍选出三名设计。我们的电脑中有监控摄像头，将全程记录创作过程。好，那么下面比赛正式开始。
2: 顾青言、李明康和叶小青一起出场。
6: 你们说国内的老百姓最喜欢什么样的？用18K 的彩金，成本又低，制作工艺又简单，
7: 跟环保也没什么契合点啊。
8: 翡翠像水，地球上海洋面积最大。
6: 白棉的 A 货翡翠可以变成海洋，静静地徜徉在海面上。
7: 而且化白棉为宝，这变废为宝不也挺环保的吗？
6: 而且那个18K 金呢，我们可以把它雕刻成珊瑚，会是一个非常环保的生态。
8: 靠谱，就这么干。
6: 好，哈，那我来画草图，明康你来上色，小青你负责细节和渲染，好吗
8: ？OK， 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
2: 四个代表队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设计中，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淌走了。李明康站起来看了看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8: 青言加油啊！
2: 顾青言终于在电脑上完成了设计图稿，并把它发给了李明康。
3: 收到了吗？
8: 收到。
2: 李明康很快在电脑上完成了上色，并传给了叶小青。
8: 收到没？
3: 啊，收到了。
2: 璀璨团队的丛飞第一个站起来举手。
9: 林神，我们完成了。

0: 李明康有些着急了。
1: 咋这么快啊？稳着点啊！
0: 时间还有最后十分钟。
1: 小青，别发挥了。
2: 哎呀，你别催我呀！
0: 东城的一万团队也起立举手。
3: 我们也完成了。
0: 李明康更加着急了。
1: 别发挥了啊，能完成比较重要。
2: 李明康，你别催我。
4: 别急别急，还有时间。
0: 比赛即将结束时，叶小青还没有停下手里的笔。大赛主持人走上了赛场。
4: 怎么样？
5: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比赛结束，请选手停止。根据我们初步的观察，目前只有璀璨团队和遗忘团队完成了任务。
6: 我觉得可以。
0: 过了一会儿，主持人拿到了比赛的结果。
5: 现在，第一轮比赛的结果就在我的手上。这意味着将有一个团队离开我们的舞台。那么下面我将要宣布能够顺利晋级到第二轮比赛的团队，他们分别是。遗忘团队，恭喜！还有璀璨团队，恭喜你们！恭喜 DNZ 团队和 Marks 团队，虽然没有完成最终的渲染，但是他们整体的设计是完整的。所以经过我们评委们的审定，最后能够进入到下一轮比赛的团队是DNZ 团队。我们也要感谢 Marks 团队，辛苦了，谢谢你们。在我们祝贺台上三支团队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比赛还在继续。那么下面我宣布，下一轮比赛的主题是奢华，将以作品展示和创意阐述进行比赛，限时72小时之内完成，计时现在开始。那么3天之后，请大家回到我们的舞台，再一次聚焦我们的设计大赛。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0: 第二天，顾欣妍哼着小曲儿走进了会议室，工作室的其他成员都正襟危坐。
7: 人到齐了吗？
1: 除了叶小青感冒请假之外，其他都到了。
7: 好的，哼哼。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民主，集思广益，所以大家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尽管提，好吗？
8: 好的。
6: 李明康同志，
7: 能不能劳烦您为大家买点咖啡提提神呢？
9: 乐意效劳啊。
7: 谢谢你呢。
9: 不要客气。
7: 好了，第二轮比赛的主题叫奢华。
1: 奢华。
7: 所以呢，我为大家搜集了一些物料，大家看完了以后有任何想法都可以提，发一下。
0: 芳芳看着手上的资料又没了信心。
10: 看来这一轮啊，我们又悬了。这一璀璨烧钱的势头还有遗忘的底子，

0: 找到再贵重的物料都不稀奇，但是我们的工作室情况就不同了。
1: 方方说的一点都没错，虽然我们的工作室现在是刚刚建成，可能在硬件条件上跟其他团队根本就没法比，
0: 但是我们就可以从细节下手啊。力大虽然势沉，如果我们用对巧劲儿，还是会有胜算的。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叶小青其实并没有感冒，她被璀璨的班雅琪请去喝咖啡了。
5: 虽然以前我们在东城不是同一个部门，不过你的才气还是有所了解的。可能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些误会，不过你别介意啊，这可不是故意的。
6: 是是是，我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前就因为我，吴新年还拿视频威胁过你。
5: 不提了不提了，这个事情都过去了。
6: 行，都过去了。这不嘛，你给我一打电话呀，我就赶紧请假出来了。我带了一些我这边的设计的图纸，要不向您请教请教，您过过目吧。
4: 一个购物袋突然放到了设计图稿上，叶小青一看是李明康，吓得站了起来。
7: 遇见你啊，这可赶紧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5: 要说难得也不难得，这个咖啡厅不是设计圈的聚集地吗？
7: 也是哈。哎，小青啊，你不是昨儿感冒了吗？
6: 啊，对呀、啊。我是感冒，然后我去药房拿药，就想着跟我们老领导叙叙旧。
7: 老领导？
6: 啊。
7: 我记得之前你被这老领导不是欺负的都伤心欲绝了吗？怎么这会儿又坐在这儿跟他叙旧了？我现在对你这个能屈能伸的能力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再说了，你说你这叙旧。叙旧就叙旧呗，咋还带上图纸了呢？我说生病了就该在家好好休息，干嘛这么敬业，这是吧？嗯，
6: 对对，我一会儿叙完旧我就回去休息。
5: 你可别误会啊，我没有挖墙脚的意思。
7: 班总监，我怎么会误会呢？我只想跟您说，咱们在比赛之间这恶意竞争，如果要是让主办方知道了，好像不太好，会被取消资格的。当然了，您这么老套，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对吧？
5: 那是自然了，可没有说比赛期间不能和老同事叙叙旧啊。
7: 哦，行，那你们继续叙旧啊，我先走了啊。叙旧。小青，我奉劝你一句，做人还是要有点底线，你好自为之。
4: 经过李明康这一折腾，班雅琪和叶小青再也坐不下去了。

顾青岩的团队不分白天黑夜，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紧张的设计和制作中。林哲也是抽出时间过来帮忙，给顾青岩嘘寒问暖。

0: 深夜，顾青岩经过一万团队的工作室，发现林毅正在亲临指导，他转身离开，但被林毅看见了。
1: 林总，
2: 这么晚了还在准备比赛呢？

0: 刚刚看到你们的工作状态，真的很羡慕。
1: 哎，你的员工是不是因为琉璃钻突然提价的原因，好像对比赛热情并不高涨？
0: 是会有影响的。每个人都在担心着自己的饭碗，难免心思会不集中。别说他们了，就连我，有的时候想要集中注意力，可是一想到这件事情，好像就做不到了。
1: 你还很年轻，能有现在的定力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为了干成一件事情，有时候往往光靠能力是不够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我们要学会和意外相处。
0: 和意外相处。
1: 你还记得为了战胜班雅琪的团队，为了拿下曲曼的单子，那些日日夜夜加班的日子吗？保持那种状态，那才是最宝贵的初心。
0: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1: 我主要是想让以望能有一个真正的对手，这样比赛看起来才有意思。加油去准备吧，走。嗯。
2: 听了林毅的话，顾星岩的精气神顿时满血复活。三天的时间到了，盛世国际珠宝设计大赛决赛进入了第二轮。
3: 感谢大家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迎来第二轮的比赛。过去的72小时，对我们的三支队伍来说，每一秒都非常的精彩和紧张，而我们对他们的作品也非常的期待。现在决定胜负的大权呢，就掌握在我面前5位国际珠宝界顶级专家的手中。下面我将为大家一一介绍他们，他们是国际宝石专家 Johnny 马。金伯利钻石集团董事长董先生 ，MGG 品牌创始人柳姿。

胡定钦从歌唱比赛走到演员，再从演员走到歌手，走了近27年。有些事情慢一点，不代表他不会来。而提到粤语歌，我们接下来想给各位听，这原来是一位网络歌手，因为他是在网上翻唱的，在 B 站、在抖音翻唱的一些粤语作品走红了。他的名字叫做阿里月，你应该有刷到过他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来听他的这首歌，叫。

阿里叶翻唱的这一首深深，我觉得也是他翻唱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2019年，当时在抖音、B 站发短视频，然后靠粤语歌慢慢的积累了人气。现在他已经不是单纯的网络博主了，有正式的唱片，也开个人的巡回演唱会，属于是从网络歌手成长为的一位职业的歌手。你会发现听他唱粤语歌特别的好听哦。虽然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一些很优秀的一些粤语歌手唱歌，但是这位从广东阳江走出来的女歌手，她的那种声音唱的这种港风的歌曲，你会觉得非常的温润复古，有很多短视频的 BGM 都是出自于她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叫做《晚霞》，这也是他们的一首原创的作品。

孩子们这一开学，不少的家长最近都在吐槽，每天得早起半个小时准备早餐，既要营养均衡，又要速度快，真让人头疼啊！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做起来方便快捷、吃得很营养的早餐——澳洲谷斯眼肉的牛排套餐。咱们吃牛排呢，就得吃谷斯的牛排。那么用谷物喂养的牛排，它的那个肉色呀是鲜红的，汁水非常的丰富，雪花的纹理明显。吃谷物的牛跟吃草的牛肯定是不一样的。好食材呢，不需要什么烹饪的技巧，您就给它两面各煎一分钟，煎到七分熟，真的是太香了。原切的谷斯牛排坚决不用调理肉和拼接肉。那么今天我们开学季的福利专场，限时的宠粉破价，买五块送五块，到手一共十块肉，一共是1500克，只要388元，这可比去西餐厅划算太多了。388元可是某一些餐厅一块牛排的钱。今天我们给你十块，全部都是原切的谷斯最好部位的眼肉牛排，限时的福利啊！那么我们从打包到出库，到严格的检查、入关检疫的手续，都是资质齐全的。因为这款牛肉呢，它是来自于南美的优质的牧场，采用了无菌的分割，而且呢，为了保证牛肉的品质，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您的餐桌，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十块眼肉牛排的这个价格呢，一共1500克，388元啊，一块的价格是38.8元，就可以吃到最好部位的眼肉牛排了。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拼手速进行下单吧。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呢依旧是多云天气啊，早晚呢是稍有凉意，大家出行呢也是要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目前市区路段上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增加呢还不是很多，

一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夹杂着焦臭味，因为离合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离合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爆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种异常的气味，驾驶室里的塑料的糊味，造成原因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的。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我想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为您介绍第三种异常的气味，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筒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这首情歌选择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常见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凭着大气华丽的旋律和亲和力，传唱度很高的歌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2005年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珊珊。一早呢，阳光就洒满大地啊，给大家带来了好心情。上班路上微风徐徐，体感舒适。白天气温是稳步上升，早晚凉爽，中午是稍热的节奏，昼夜温差较大。骑电动车的朋友

0: 哇，早晚呢可以加一件薄外套了。市区路段上看到丁卯高架路段上车辆开始稳步增多，好在大家呢还是通行有序，从南徐大道往关山隧道方向呢也行驶的车辆也比较多，大家请谨慎慢行。九华山路路口等候车辆也是不少，大家请注意保持好车距。继续看到猫戏广场站盘附近目前车辆增加较多，出现忙忙碌碌情况，尤其是在猫戏路路口以及镇东路路口附近车辆都是比较集中路段，道路豁口处呢也是有一些电动车辆进出，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仔细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晴到多云天气，气温18度到30度，白天阳光充足，秋风清爽舒适，很适合户外活动。不过呢，昼夜温差也比较的明显，早晚体感偏凉，建议大家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方便随时增减。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8度到1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烧的汽油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油味。那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出现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